0: 你可以没得
1: 哦。喂，哎，乖，哥，我把先忙读啊啊，下之前咱们做一下。
0: 哎，
1: 一打过得，
0: 哎，
1: 比那妈的些，俺在打我娃，俺在
0: 那，哎，
1: 才是那狗，然后在打我娃，qué lindo recuerdo，qué lindo recuerdo。